那过三公当年我那让我我抽一个，我不知道他还是什么，找一个工厂大妈的找，一家什么，那他给我很干的，干的屁股都白干，那他干的多气，就不屁股白完了，就都不过过了。这家伙不占理，不占有，可能我当不好，我找很多不屁股，我搞的白完什么干一个，这什么干一个，那是那个我不气的，我多那个了。